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点蛋，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记者小亮看市场，由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银行贴息再升级，十一类消费领域商户可享受1%贴息，多用多省，即刻扫码申请交通银行个人经营贷，赋能生意稳健增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
0: 不那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

0: 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摘下你太爷爷那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3: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4: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2: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行得畅，走得美，
5: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6: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3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7: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

0: 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1月21日是世界二。
2: 爷爷，你用。

0: 北京时间9: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

0: 在象山有这样一个社区，5100多户人家，11个小区，1个商住楼。他很年轻，成立不过10年，可他做一件事却已经做了9年。他们把慈善两个字融进社区的每一天柴米油盐里。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就带你一起走进万象社区，来听一听万象聚善以善育心的故事。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0: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2: 共赴温暖。

0: 安心读完了大学。今年慈善总会又推出了新的助学项目，覆盖更多需要的孩子，社区再一次细致排摸，把新的希望送到了更多家庭门口。那些被帮助过的孩子是怎么说的呢？
1: 十分感谢社区长久以来给予我的关心和帮扶，这份帮助减轻了求学路上的压力，给予我前行的底气。今后在校，我会更加勤奋读书，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不断充实提升自己，常怀感恩之心，尽自己所能回馈社会，传递这份温暖。祝愿社区各项工作越来越好。
2: 就是初中的时候嘛，就家里遇到一些变故，然后家里的经济条件就变困难了，然后我自己也是变得有一些叛逆了这样子。但是因为社区一直在给我们家里一些帮助，比如说微信院助学。

0: 不平不讲优这样的一固有的模式，慈善不应该就那么一个局限，仅仅是帮扶助困，我觉得还可以更加拓展。那我们社区呢，也是着重打造一个万象聚善这样的一个品牌，所以结合我们的讲学赋能这样的理念呢，慢慢探索出了一套我们来助学来兜底，讲学来赋能这样的一个双向并行的路子。说白了就是说，就是我们既要帮助困难的孩子安心的游学上，也要激励那些优秀的学子奋勇争先，营造社区的奋勇向上这样的一个社区氛围呢，让社区里的孩子都能知道努力不被辜负，优秀也值得被尊重这样的一个氛围感。
1: 努力不会被辜负，优秀值得被尊重。2024年

0: 学和讲学。暑假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社区就有了向影成长项目，从半日营办到了全日营，孩子们的午餐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解决。重阳节，社区发起了桑榆计划，我为长辈拍张照等等，今年为80多位老人定格了笑脸。还有几乎每个月都不缺席的便民服务，义诊、理发、磨刀、缝补等等。社区工作人员石璐霞说起这些如数家珍。
1: 像针对青少年孩子们的话，像一到暑假呢，就双职工家庭就存在一个带小孩有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从今年开始的话，我们打造了一个项目叫向影成长的，想把万象聚善引到这个我们的青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活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与健康相依相伴，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快乐每天。有这样一个消息，45%的成年人蛋白质是没吃够的。那么不同人群到底如何来补充蛋白质呢？要吃多少？怎么吃？在这两期节目中，雅欣就来和您说。

来说一说如何更好的补充蛋白质。您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属于哪类人群呢？第一是一般人群。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一般成年人男性和女性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每天65克、每天55克。建议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等优质蛋白能占总膳食蛋白质摄入量的30%到50%。普通人日常补蛋白质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把奶、蛋、鱼、禽肉、坚果、豆类等合理搭配起来。

不仅肌肉流失增加，牙口也大不如从前，关键在于吸收消化能力也变弱了。而很多老人呢，平时因此只吃粥、咸菜、面条等好咀嚼、好消化的食物，却忽略了肉、蛋、奶的摄入，这样就很容易缺乏蛋白质，造成肌少症了。2022年到2023年，中国疾控中心团队调查了10个省的9364名成人，结果显示，65到79岁人群中，51.9%的存在着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80岁及以上人群就达到了60.3%了。长期蛋白质缺乏会增加老人患肌少症的风险，进而可能面临跌倒、骨折、失能等等问题。

含八克蛋白质。晚餐时请您吃上一拳头的鸡肉丝，约100克，含20克的蛋白质。这样总计您一天的蛋白质含量就有80克了。嗯，可能有些老人说，哎呀，这么多东西我吃不下，那么有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减少主食的量，增加蛋白质量了。听众朋友，通过以上的介绍您了解了吧，原来不同的人群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蛋白质的量也是不同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已经介绍了一般人群和老年人群在生活中如何来补充蛋白质，能够达到自己所需要的量。那还有三类人群，如素食人群、孕期哺乳期人群和运动健身人群，在生活中到底如何来补充蛋白质呢？在下期节目中，雅欣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美丽每一天。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

0: 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1: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伯了，不用再像你太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四五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象山港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3: 太爷爷奶奶妈妈。

0: 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February， 期待他有新的作品啊。目前并没有官宣全新的音乐作品，但是他有一个周播的电台节目，嘉宾是轮流换啊，但是就是本人呢，就是不唱歌啊，估计改行要干主持了。不知道这个商务派对啊，有婚丧嫁娶这种活接不接，接不接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Cameron Harris， 因为也有 Frank Ocean 啊，但是 Cameron Harris。在今年有一个重头戏，就是 Tomorrowland 的这个主舞台的压轴首秀了。这首歌除了有金童、凯文·哈里斯、法海，还有 Migos， 刷。

北京时间13:11，音乐好时光，周末愉快。马上要听到 The Weeknd 的作品。 The Weeknd 正在进行全球的巡演，欧洲站刚刚落幕，即将开启亚洲的场次。相信你也收到这个消息了，是不是啊？

发行了新专辑，也是在他这个世界巡演在进行中啊。On the move， 也就是说，咱就是说，就是喜欢全球赚一点小钱钱的意思啊。这首当然这首歌是非常经典的，来自Steve Jobs的作品。估计你之前或许是在这个逛什么商场啊，逛什么就是买衣服什么之类的，也有可能听过这首歌。

千千阙歌，宝丽金时代的港乐的经典作品。北京时间14:27，这里是热曲声飞扬。9月13号星期天，周末愉快，这小节听到的都是

到天空。北京时间14:51，乐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13号星期天，周末愉快。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勾起你曾经的美好回忆呢？一首歌，一段故事。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曲让你想起了曾经的某一段美好的回忆、心事或者是感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冲的全拼 SC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在生活上。

经典作品共同度过。虽然这首歌的经典句是没什么可给你，但求凭这阙歌，但是我个人更喜欢是后面那一句，活在你内心，分开也同度过。这是张国荣哥哥在1987年发行的回顾专辑 Summerman A7 里面说过的歌。陈奕迅，谢小杰同样是广东话作品。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

走出了黑暗的三世纪危机，危机到什么程度？在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啊，走马灯一样换了20多个皇帝，我们跟大家讲了吧，对吧？我们跟大家讲了，说这个皇帝还有拍卖上台的，我的天！你想当时罗马乱到什么程度？那么，284年，公元284年，我们的西晋初年，中国迎来了短暂的在三国，群雄逐鹿之后，迎来了短暂的大一统王朝，西晋。那么呢，这个西晋初年，284年。在罗马历史上迎来了他们的中兴之主戴克里先。戴克里先啊，是奴隶之子，出身挺卑微的，是用今天的话，今天的地域划分是克罗地亚人。

兵器啊等等战马呀战略物资禁止出口，这是这个对于商品进行了不能搞所谓的全自由市场，对吧？有限自由市场。另外一方面呢，实际上从戴克里先到继任的君士坦丁大帝一脉相承的，实行了这种职业世袭制度，比方说像军户，比方说像农户，世代务农，世代当兵，父死子继，我们。

0: 明朝也实现过这种卫所军户制度等等，一会儿有时间和大家再来做一下讲解啊。我们先来说一说，面对着通货膨胀，戴克里先出了一张大牌，是什么呢？货币改革。我们先来讲一讲他的货币改革。
1: 好的，公元294年的时候，其实戴克里先就实行了当时罗马帝国史上特别彻底的一次这个货币的改革啊。那在当时呢，奥里斯金币呀、啊、的标准重量是1/60罗马镑，这个重量大概是5.45克。当时呢，戴克里先就先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制造了叫奥里斯金币。这个目的是什么？用于大额的储备、官员的俸禄、大宗的交易，还有国库的储备。特点就是金币嘛，这个含金量比较稳定，而且几乎没有贬值，也是成为后面的一个核心的货币。同时呢，戴克里先又创立了叫阿根图银币的这样的一个制度。那请大屏幕帮我上一张图片，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阿根

0: 前面共同祭礼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1: 这就是四地共治是吧？
0: 哎，对，当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他当时呢就创立了叫阿根图的银币的制度。这一枚阿根图银币的重量是96/1罗马磅，重量是多少啊？3.41克。这其中的含银
1: 很轻啊，
0: 很轻了。含银量是多少呢？90%，它的价值约等于这个100枚的迪纳里的银币。那么这个目的是做什么？主要用于日常的中等的交易，包括日常的税收的结算。那么按照这个银的这样的一个重量啊，它的这个阿根图币的含银量是90%，是改革之前的安东尼币含银量的25倍。也就是说，戴克里先他之前接手的货币制度中，安东尼

含量的叫铜镀银这样的一个货币呢，所以他就用了这个阿根廷银币这样一个新的制度来去塑造自己的货币的改革。那么慢慢的，除了这个银币之外，他还打制了什么铜币，这个铜币叫弗里斯。弗里斯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钱袋的意思。这个呢，法定的重量是大概 10.22 克，刨除掉这个成本啊，包括税，实际的重量大概在10克左右。那

0: 并没有贯彻下去，因为虽然它进行了改革嘛，就是过度的，它废除了过度贬值的货币，发行了新的金币、银币、铜币，但是会发现由于贵金属还是很稀缺的，新的货币大部分没有投入所有的流通，所以导致物价飞涨的趋势其实没有最后有效的遏制。
1: 这个实际上呢，有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经济学的叫术语或者叫俗语哈，叫劣币淘汰良币。
0: 嗯，
1: 劣币淘汰良币，像刚才千羽刚介绍的，就是罗马中兴之主戴克里先新发行的成色比较足的金币，实际上类似于半储备货币了，所以它这个流通不多啊。那比方说阿根廷银币含银量高达90%左右，你刚才说到的 对吧？包括成色比较好的弗里斯的铜币，

0: 你会给他支什么招？劣币驱逐良币，该怎么破？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这今天我们讲的戴克里先的这个经济改革都是经济学理论的问题，然后我们看看在实践的层面，这个2000多年来古今中外的统治者都会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对吧？稳定币值啊，然后保证市场的供应和繁荣啊，控制通胀啊，等等等等，这最基础的治国理政的这个基础经济领域的操作。咱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来说一说，你怎么来破这个劣币淘汰驱逐良币，或者叫劣币淘汰良币？咱们先来说一说，哎，大家觉得戴克里先有没有想到？今天我们大家很熟悉了劣币淘汰良币啊，戴克里先作为一代雄主，他有没有想到老百姓会把那些比较好的金属币给存起来不舍得花？对，他投放下去就石沉大海，投放下去就石沉大海，老百姓都放到那个放到盒子里，然后放到这个
1: 小布
0: 小对
1: 手绢里面
0: 包里，对对对，都裹起来了。戴啊，这并不新鲜，当铺上打一步，他没想到，他想到之后就会有别的招，他没想到，大家在当铺上打二。

0: 你怎么办？你给什么建议？曹宇，你接着说哈，我这请大家来互动一下，你接着说。
1: 对，你这样说这个，我刚想起一件事儿，就是比如说，大家有没有想，这个欧洲啊，古代有这种就金银币有铸币的传统，我们过去古代这个金子银子可是不铸币的，基本上没有啊，我们铸的都是铜钱，咱们为啥不铸金银币？这个其实也一个挺有意思的想法，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说法，就是第一，还是这个道理，我们那个时候在大部分封建时代，金银的产量是不够的，
0: 对，
1: 我们整个的经济体量太大，这个中央政府已经算了，说如果拿金银交易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就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当中用这种铸币，用完全用金银币流通，那所以我们铸的是铜钱嘛。铜钱相对来说呢，我们有一段时间连铜都不够，记得我们给大家讲过四川为什么要铸焦子吧，
0: 铁钱，对对对，
1: 铜都不够，
0: 我也想讲这个，
1: 用铁钱嘛，铁钱会生锈，生锈没办法，那只好用纸币，就这么来的。就是金属为什么金属能成为货币，因为在过去贵金属是值钱的，就是因为它少，如果遍地都是它就不值钱，它就不能成为货

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群。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的建议，一般成年人男性和女性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是每天65克、每天55克。建议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等优质蛋白能占总膳食蛋白质摄入量的30%到50%。普通人日常补蛋白质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把奶、蛋、鱼、禽肉、坚果、豆类等合理搭配起来，正常吃三餐基本就能够满足需求。

7克蛋白质。午餐时呢，请您吃一块100克的炖豆腐，含10克蛋白质，再吃上约100克的清蒸鲈鱼，约20克的蛋白质。然后下午请您加餐，是喝上一碗无糖的酸奶，250克，约含8克蛋白质。晚餐时请您吃上一拳头的鸡肉丝，约100克，含20克的蛋白质。这样总计您一天的蛋白质含量就有80克了。可能有些老人说，哎呀，这么多东西我吃不下，那么有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减少主食的量，增加蛋白质量了。听众朋友，通过以上的介绍您了解了吧，原来不同的人群每天所需要补充的蛋白质的量也是不同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已经介绍了一般人群和老年人群在生活中如何来补充蛋白质，能够达到自己所需要的量。那还有三类人群，如素食人群、孕期哺乳期人群和运动健身人群，在生活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

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

要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

0: 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

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

0: 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有

0: 综合报道。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

0: 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

0: 公益有力量。
1: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0: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1: 共赴温暖。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丽。今天呢，我想带您去的地方是丹东街道的万象社区。说起慈善，我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捐款，是救助，是雪中送炭。可是在万象社区，他们对慈善这两个字有了不一样的答案。今天的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就从9年前说起。时间回到2017年，那一年万象社区慈善工作站成立了。从那时起，社区的工作人员开始一家一户地走，一户一户地登记，低保家庭、重病困难家庭都装进了他们心里。困难家庭的孩子有了专属的档案，他们最开始的想法简单，也滚烫。

0: 也成了光。九年里，社区走访了无数户人家，可有一户，王志聪副书记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
1: 给困难孩子建档的时候，有一户，但他呢是一个跟随70岁的奶奶生活，爷爷呢是比较早就过世了，父亲呢是聋哑人，然后母亲后来是因为车祸去世的。家庭呢原本是靠父亲的一个微薄的一点收入和奶奶的一个低保及母亲的一个车祸的赔偿金来度日的。那后来呢，他爸爸呢因为那个染上了赌博啊这样一个恶习，将房子呢他抵押给了高利贷，最后房子也被债主拿走了。这个社区知道这个情况嘞，然后他奶奶呢当时只能是搬回去老家去居住。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他奶奶搬家的当天，我们社区是一起去帮着搬的，发现他老家了房

0: 更多了解。我觉得可以不完全拘泥于高考、中考吧。对啊，因为我们本身在中国，我们文化课好的人已经受到很大方面的推崇，就是学而优则是这种观念是很影响。但是我觉得，而且我们这个社区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概念，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用现代化的方法去多元化的评判一些出色的一些青年，我觉得。
1: 一个社

0: 更动人的故事发生在居民王小芬家里。王小芬的女儿高考成绩超过了特控线，拿到了社区1000元的专项奖学金。可这家人却做了一件让社区意外又感动的事。2024年8月，他们把其中的800元回捐给了社区慈善工作站，剩下的钱也捐给了其他公益事业。
1: 社区的这个活动

0: 啊，非常有意义，让孩子啊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也激励孩子呢就继续努力。这个钱啊是大家捐起来的，那么社区呢奖励他说，我以后也要常常做一些公益之类的事情。孩子拿到这笔钱以后，他就是全部捐出去，还参加了很多公益组织的公益活动。
1: 孩子拿到这笔钱以后，全部捐了出去。我想，这大概就是以善育心最好的注解。社区把善种进孩子心里，孩子又把它还给了更大的世界。其实，万象社区的慈善远不止助学和讲学。暑假，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社区就有了向影成长项目，从半日营办到了全日营，孩子们的午餐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解决。重阳节，社区发起了桑榆计划，我为长辈拍张照等等。今年为80多位老人

像针对青少年孩子们的话，像一到暑假呢，就双职工家庭就存在一个带小孩有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从今年开始的话，我们打造了一个项目叫向影成长的，想把万象聚善引到这个我们的青少年这个方向来。 我们从以前的半日营发展到今年的全日营，让他们的午餐也能够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解决。针对老年人的话，也有一个项目是桑榆计划。今年呢，开展的我为长辈拍。

九年前，一颗种子落在了社区，九年后，它长成了一片林。九年，万象社区用一场场走访、一笔笔讲学、一次次陪伴告诉我们，慈善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而是一群人的力所能及。慈善不只是雪中送炭的救困，更是春风化雨的育人。

0: 七号是世界二
1: 十。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

0: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1: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做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6: 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7: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3: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4: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

我们不能自己解决的，要立即报警求助，并尝试抬高伤处，避免充血，缓解疼痛，等待救援。近日呢，贵州省贵阳市某小学三楼的教室凌晨突然起火，现场浓烟弥漫。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快速地将明火扑灭。消防员随即对教室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排查，确认没有复燃风险、其他安全隐患后，才进行其他的处置。本次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教室的墙面被熏黑，部分桌椅被烧毁，地面一片狼藉。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学校是人员密集的场所，桌椅、书本等可燃物多。

不是遥不可及的大事。万象社区把它们变成了落在孩子身上的暖意，社区把善种播进了孩子的心里，孩子呢又把它还给了更大的世界。这大概就是以善育心的最好的注解。根据这个故事呢，飞白创作了这首歌《暖流》，我们来欣赏一下。

有人伸出手，有人接住光，被光照耀过才知道心未凉。这暖流没有终点，象征风，像曙光，像人间的炊烟，走着走着心就渐渐变暖了。感谢飞白。

0: 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

0: 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1: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晨上正义的老师很多课，看到落落大方的他用不疾不徐的语调给我们讲述很多的知识点，他永远是那样谦逊。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腿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0: 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嗨，各位好，我是 Lobo， Welcome to the Classic World。今天要带大家回顾到的艺人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数字来命名自己专辑的女歌手，她就是 Adele。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消失于喧嚣的乐坛，开启了无限期的休养，但是传奇已经铸就。那四张专辑19 21 25 30早已经成为了四枚勋章，牢牢地刻在全球流行乐坛。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们也来一起盘盘属于这位天才女歌手的五首经典作品，感受那十几年中被英伦之声定义的情歌审美。准备好了吗？ It's time to pick up Adele。
1: Number 5.
3: Adele 是个天才，从19岁出道到21岁封神。当我们还在大学校园当中懵懵懂懂地享受校园

0: 在 Spotify 上，至今他的流媒体播放量已经超越20亿次，恐怖如斯啊！这首歌最经典的部分是副歌的那一句“雷霆万钧，情绪爆炸”，古早怒音展示的
1: Watch it pour,
0: Watch it pour， 很难模仿，对不对？ Adele 嗓音浑厚，在录音室里留下了极致的破碎感。他在访谈里曾经说，这首歌是写给一个让他心碎但他依然感激的人，所以这首歌的底色不是愤怒，而是和解，是一场暴风雨之后你站在窗前看着天晴，心里反而比下雨的时候更安静的感受。 Set Fire to the Rain 的副歌旋律是 Adele 在凌晨3点的录音棚里突然间就唱出来的。制作人 Paul 说，当时所有人都在，

0: number two。
1: Adele 在国内被乐迷戏称为阿呆，这名字虽然显得有点笨笨的，但是阿呆的作品确实是惊呆所有诗人。来吧，到了第二位，我们来说说阿呆的 Rolling in the Deep。这首歌曾经拿下2012年的格莱美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佳唱片双料大奖。听欧美乐多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有多难。那年提名的还有 Rolling Stone。

得知了他曾经深爱的前任结婚了，自己在浴室里面哼出副歌，然后30分钟就创作完成的。什么能激发天赋？那还得是感情的伤啊。但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诅咒，他写的是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你听听这格局，善良始终是一个音乐人永远的底色。2011年的 Adele 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献唱这首歌的时候，8分钟的演唱，他哭成泪人，全场鸦雀无声。视频传到网上，一周之内点击超过1亿次。这个现场后来拿下了艾美奖提名，一个音乐现场演出拿了电视奖。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今天东北风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武侠街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雷睡
4: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产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 孩儿考上了
2: 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

实现无论是疾病的一个快速的康复，还是有效的延长人类的寿命，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一定是会发挥巨大的作用。就像我回国这几年，我也是呢，一直还是在我擅长的领域在。

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呢，我想实现我的梦想。其实我也想让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能够大踏步一点，快速的呢能够赶上国际的水平。因为实事求是讲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呀，起步的还是非常非常晚的。也就是到今天为止呢，咱们国家的生物医学科学呀，不到2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发展的而且还不是很快。实际上呢，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地区啊，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已经早

这个老外啊，一看看他们这个身体质量，啊，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体质，啊，相对来说比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要健康很多。这个呢，我们都做过很多的一些大量的研究，就是我们中国人，咱们现在你看看50岁、60岁以后，啊，你发现大部分的人的糖尿病、高血压、

啊，你包括乃至新加坡、日本，他们整个的平均人均的寿命，相比咱们国家来说，都要比我们高，而且是什么呢？在患种各种各样的疾病，中国人我们喜欢叫啥呢？叫老慢病、老慢病，啊，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呢，他没有这个概念，啊，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中国人骨子里认为什么呢？就是，啊，人上了年纪了，七老八十嘛，是吧？一上年纪之。

并不是我把生物医学科学我都学透了、学明白了，因为医学科学的发展与其他的科学发展是一样的，它是没有止境的，啊，它是没有止境的，是在不断的进步的、不断的去演变的。但是我总不可能在国外说是14年、24年、34年，我一直在那里。

生物这两个字。也就是说，生物就是有活着有生命的物体，简称叫生物。那么生物医学它与咱们现代医学和我们传统医学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它其实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就是生物医学它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

种基因细胞的组织，或者是体内的某种物质，我们能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然后移植到咱们人体当中。哎，这是生物医学啊，一个最高级的地方。因为你想想，大家可以都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大自然当中，

这脑血管的问题呢？那为什么在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他的血液他就不粘稠呢？咱们传统医学，我们中医总说嘛，说咱们国家中医讲究什么呢？讲究这个血液遇寒则凝嘛，说这个血呀，由于这个自然界天气一冷了，这血就凝固了，血的一凝固了，它不就容易什么堵塞血管嘛，心血管、脑血管就容易堵嘛。哎，这同样是血液，那为什么北极熊这个生物它？

能够与咱们人体的细胞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够形成完美的一个对接和融合，被咱们人类所应用。那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生物医学搞到什么程度了，能把很多的这种生物体体内很多很多特殊的抗体物质，我们都能够把它完全的提纯出来，然后呢跟咱们人体的这个

油都在这方面实现人类长寿，都在搞这个专项的研究。咱就说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国老百姓应该都知道啊，有这个俗话是叫千年的啊王八，万年的龟，啊，说是这个生物啊，它这个寿命特别长，啊，但实际上咱知道啊，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发现活800年、活1000年的这个乌龟，但是乌龟的寿命，它的确。

啊，如果说匹配有一天匹配成功的话，那我们的人类的寿命是不是就会得到延长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只不过现在呢，啊，一直在努力的去探索、去研究，但是未来能不能真正实现这个事儿，伟宁还是这句话，大家今天也可以记住我说的话，就这个梦想，

这是生命的声音，海风是等我们去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

有人伸出手，有人接住光，被光照耀过才知道心未凉。这暖流没有终点，像阵风，像曙光，像人间的炊烟，走着走着心就渐渐变暖了。感谢飞白为我们原创的这首暖流，愿每一份温柔都被听见，愿每一份爱心都得以传递。我是张丽，心怀暖阳，温暖相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

0: 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

0: 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

0: 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2: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赴

0: 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1: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0: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2: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

0: 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0: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2: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

0: 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

0: 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 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

0: 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

0: 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4: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
3: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天，部分城区有小阵雨，23到29度。
4: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

0: 又日出的，然后大家也是吹着这个唐风，还是非常舒服。
1: 在1.5公里的海岸线上，散落了5处音乐快闪点，演奏者现场演奏竖琴、大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将自然景观与音乐表达融合。大提琴演奏者陈静说，
0: 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太阳升起来，其实是特别美的一个事情。它的声音拉出来，就像感觉它像他在讲故事一样，然后大海就是一个聆听者，他们两个在一起会有一个互动，有一个沟通，有一个对话，这样子的感觉，美也传递给路过的一些观众。
1: 浙江沿海的文旅场景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而把这些散落的滨海明珠串联起来的，还有一条正在加速形成的大动脉——浙江沿海一号公路，将山海礁沙滩岩6种景观串成一线。其中，台州玉环段凭借大麦与龙。

0: 多坐白色风车沿山脊一字排开，北四峡爱好者成为此生必驾的打卡地。玉环市大麦雨街道党工委书记胡向阳说，
1: 游客来的很多，到目前为止呢已经突破了300万，带动我们整个区域的旅游经济收入是3800万。

0: 遗址南山遗址近日完成考古发掘，向世人完整呈现2500年前越国的历史样貌。来听报道。
1: 基本清晰呈现。遗址内部河道交汇处与台地边缘发现的木桩都成排分布，表明
2: 杭州第一朵桂花也已经悄然开放。这是要入秋了吗？接下来天气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上午9点，记者来到杭州少儿公园，微风中已伴随一些凉意。公园内有一株明星桂，可以说是杭城每年最早开花的桂花树。记者上前仔细观察，这株明星桂枝头满是花芽，却不见盛开的桂花。公园风景园林科工程师洪佳拿出照片对记者说，其实早在上个月18号，这株明星桂就已开出杭州今年第一朵桂花，比往年提前了1个月。当时台风影响刚过，雨水充沛，气温下降。

0: 一朵花期在一周左右，那么那几朵一起开也就只有一周。
1: 为什么后续大部队没有跟上？洪家认为还是温度的原因。桂花喜欢早晚微凉、中午微热、空气湿度较大的环境。目前杭城大部分的桂花处于萌发期，如果后续气温再凉快一点，昼夜温差再大一点，很快就会迎来满城桂花香了。
0: 现在是这种有点两头尖尖中间胖胖的，要等到它长成圆圆的样子它才会开。等到它圆珠之后呢，就是中间会有一个眼，这个叫香眼期，它是
1: 低于22摄氏度。常年来看，浙江由北向南次第入秋，湖州、嘉兴九月底最先入秋，杭州常年平均入秋时间在10月3号，浙南温州最晚一般要等到10月中旬。这几天我省虽早晚凉夜

0: 四季青一发服饰成一派忙碌的景象，秋装是每家档口的主流，不同于夏装的清新明媚色系，现在档口一眼望去都是更为沉稳的暗色系。大图女装店店长楚楚说，今年秋冬流行榉木色。
1: 现在非常流行的榉木色，它是有点绿色的感觉，这种颜色色系我店铺其实陈列了很多这种感觉的，这种色系就比较高级一点。楚楚说，八月初就开始上秋装了，再过半个月冬装也马上就要上了。
2: 现在属于应季嘛，南北方客户来的线客比较多，像我们每天的话好几千件，同比去年的话是上涨的一个状态的，因为我们是原创厂家，然后有很多设计师嘛，款式就是比较新颖嘛，这种款就比较实。

0: 前检全部都已经没有了，然后现在都在排单了。
1: 在依法服饰城一家女装店内，皮毛一体的冬装厚外套已经摆出来，售货员小小正在穿着冬装拍宣发短视频。他说皮毛两穿的冬装订货量非常好，
2: 这款的话数据非常非常好，订单我目前都有两三万件了。有些人他喜欢皮的质感，他就可以穿这种。

0: 不停，情况非常紧急。
1: 他这其实他这个时候已经就口唇青紫了，牙齿紧闭，第一时间感觉到这个是要给他开放气道了，马上就给他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呼吸，跟他们那些胸腕按压的，他们按30次，我这边就人工呼吸两次。
0: 由于严先生体型偏大，标准心肺复苏按压难度高，极耗体力，跑友们开始接力开展胸外按压。跑友丁晴飞说：“
2: 按了30下，然后我就让我同伴，我说你我跟你交替换，按了应该大概2组啊。”3组，这时候 AED 来了，然后他贴上，然后我们就放电嘛，放电以后我再两个人再继续按压。
0: 众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与死神展开赛跑。跑道边不少晨练的市民也自发参与这场生命救援，有的维持秩序，有的脱下衣物为施救人员扇风，保障空气流通。不久后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众人合力将严先生送上救护车。入院后，主治医生在冠脉造影中发现严先生心脏前降支近端90%狭窄，发病时血管近乎完全闭塞。经过手术，严先生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各项生命体征恢复向好。
3: 你未必光芒。

0: 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落实从严管理要求，将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
1: 记者昨天从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上架算力产品

0: 询9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2: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1: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4: 关注本周资本市场大势，国家统计局将会在明天公布8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零等经济数据。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天到17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天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数据显示 ，A 股本周限售股上市数量接近28亿股，以9月11号收盘价计算，市值近480亿元。以个股来看。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还不明确，官方也没有发表相关声明。
1: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一艘伊朗集装箱货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遭不明投射物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说，一艘船只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只在遭袭后起火。这个机构表示，这次事件仍在调查中，建议过往船只谨慎通行。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为了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经推迟。巴德尔表示，阿曼将继续致力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

0: 使用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打击，摧毁乌克兰多个保障军用品生产的冶金工业企业。当天在乌哈尔科夫州的两个村镇附近击退了试图突围的乌军部队，并在乌苏梅州境内的五个村镇附近击败了乌军若干部队。
1: 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3号上午表示，12号晚间到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0多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的碎片击中。乌克兰媒体当天报道说，西部沃伦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处加油站当天遭到俄军袭击，发生了多次爆炸。乌克兰国家铁路公司当天在

0: 推动从靠评级引流转向靠口碑引客。
1: 在今年基金中报披露期间，多位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在报告中向持有人致歉。例如，某头部公募机构基金经理表示，给持有人带来牛市亏钱的体验，深感抱歉。某位坚持价值投资的基金经理直言，在这轮产业趋势启动之前，不能够识别趋势和介入投资是他们的失职。证券日报发表文章说，基金经理主动谈及自身投资中的问题，直面失误的表态在过往的基金定期报告中并不常见。基金中报的歉意十足，至少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基金经理与持有人的关系正在被重新审视，牛市亏钱必然要直面压力，并在定期报告中给出更诚恳的交代、调整。频繁道歉折射出整个主动权益投资行业面临分化行情的系统性挑战，传统的分散